0: 曲子好好听呀、啊！
1: 这叫小白杨。当年有个边防战士从劳教带来了白杨树苗，种在咱们这儿哨所旁，培植战士守边疆。
0: 好好听呀、啊，我也想学。
1: 可以，来我们试试吧。
0: 妈妈，好难啊！
1: 不难。这曲子后面背后的故事才动人。阿优乐，你知道吗？过去天是建军节。
0: 那我们能去哨所旁看看他们吗？
1: 当然可以。你蛇足过的花朵，你的绽放离不开他们的守护。
0: 哇，我要去看小白杨树了。妈妈，这是不是您所说的那棵小白杨树啊？
1: 是呀。
0: 哇，好大，好漂亮呀！
1: 1982年，锡伯族战士陈富成从家乡带来了十棵杨树苗，在缺水的边境上，战士们把自己剩下来的饮用水浇树上，最后只活了这一棵。它就像战士们一样，在边境上扎下了根。咱们他称是祖国西北的门户，这些战士们守着在这里，我们会安安心心的过日子。

0: 你想去见魏爷爷吗？
1: 我想。
0: 好。
2: 哎呦，
3: 咋买了礼物过来？
2: 哟，
4: 快抱抱！
1: 你巡边的时候害怕过吗？
3: 哎，没有，不害怕。大年还害怕吗？碰一大群狼都不害怕。你长大了跟我一样的都不害怕啊。
1: 爷爷，你巡边的时候走了多远？
3: 一天最少也都15公里以上吧。
1: 哇塞，那么多。爷爷，这个鞋子怎么烂成这样？
3: 我们穿的时间长了嘛，每年都两三双穿着嘞。因为这个草原上这个飞鞋的很，我不是黄杰斌，我是一个守边员。
1: 可是妈妈对我说，你在这片草原上走了62年。
3: 对，我从64年到现在刚好62年，在这里头没离开过这个边境线。
1: 那您为什么不回家呢？
3: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
5: 妈妈今天拉了一手小白羊，请生把我带到了塔城的小白羊哨所。我看见了那棵当年的小小树苗，如今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还见到了魏德野爷爷和奶奶。
6: 妈妈说，我是祖国的花朵，我的绽放离不开那些军人和护边人员的守护。
3: 以后是这样，
6: 解放军叔叔，你们种的小白杨长得真高呀，我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在公园里自由奔跑，拉着心爱的手风琴唱歌，都是因为你们守在祖国的边防线。谢谢你们，我会好好长大，做个热爱祖国的好孩子。祝你们节日快乐。
7: Ал оқытушылар мерекесі қарсаңында еліміздің шығысындағы Шанхай қаласындағы Тоңжида шөсінің идея саяси тәрбие оқытушысы Улар Серікұлы өзінің адам тәрбиелеу әмәлиетін бізге ортақтасты. 2019 жылы Тоңжида шөсі аз ұлт оқушылар істерін басқару қызмет өте орталығын құрып, көп түрлі шараны қатар қолданып, жұңха ұлты ортақ тұлға танымын бекемдеді. Осы орталықты құрушылардың бірі Улар баскетболды дәнекер етіп, оқушылармен шынайы араласып, анар дәні атты каникулдық қоғамдық әмелет жатты оқимылын үйімдастырып, Юннан, Шинжан сияқты шегара өңірлердегі қоғамдық әмелетпен ұштастырып, әрілт студенттерін анардың дәнді тығыз ұйысуына мүмкіндік жасап, ұлттарын тымағының рухани бет бейнесін бірге сомдады. Оның әңгімесіне құлақ түріңіздер.
8: 大家好，我叫乌拉尔，我来自新疆，是一名哈萨克族。2018年就职于同济大学，至今已工作8年时间。我在同济大学担任少数民族思政教师，主要负责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思政工作以及资助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当时选择这个工作，也是因为一种热爱和一种传承吧。因为我作为学生时期是我的思政老师，我的辅导员，在他们的关心关爱下，我在学校才能顺利地完成我的学业，也是他们让我有了一种对于学校的认同，有了更好的成长。所以在毕业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项职业，希望能把这种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一种关心关爱延续下去，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像太阳一样去照亮我们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同学。因为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它不仅有我们各民族的学生在这儿，它也是个国际大都市，它还有一些多元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从边疆地区来到上海求学的少数民族学生，他肯定会遇到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所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老师，我能帮他们做到的就是少走弯路吧，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加速他们的融入过程。我们同济大学2019年成立了少数民族学生管理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为我们全校少数民族学生服务的。同济大学将少数民族学生的管理做成了一个更好的，像是一个服务的工作。我们面向全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我们有一个特色的活动，就是少数民族嘉年华活动。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会把全校的各少数民族学生聚集到一起，每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展现出来，然后展现给我们全校的师生，大家就会形成一个美美与共的一个氛围，让你了解我，我了解你，让同学们之间更好的彼此了解。 我们组织了一个叫石榴子青春训练营，我们开展的活动就包括学业、就业、社会实践，同学们就会在里面去切身的去做这些事情。我感触非常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的红石榴社会实践。去年暑假，我带领了五名同学，来自于不同民族的五名同济大学学生，我们前往了西南边陲云南的一个边界小县城，我们跟当地的边防部队包括民兵部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当地的很多边防军，他们来自于各个不同的西南少数民族，有白族，有彝族，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边防，对边界线的守护，其实是让我们热泪盈眶的。他们讲述了他们在边防巡逻、边防戍边的时候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当时有一个白族的一个边防军官，他已经连续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因为当时因为任务的需要，所以他为了大家舍弃小家守护边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大家何来我们万家灯火的小家。所以这句话对于我带队的那些学生有非常大的震撼。所以我的同学们回来之后一直在跟我交流，说这次的社会实践让他们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他们对于祖国，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2: 我看到了预科班学生，去哪儿呀？好样的。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室外篮球场。我从初中开始比较热爱打篮球，初中队、高中队，到了大学校队，然后现在在同济大学教职工篮球队。我觉得这个热爱会伴随我一生，我蛮喜欢的。
8: 因为对于篮球的热爱，它能成为我和学生沟通的一个桥梁，作为一个共同的爱好，作为一个体育项目，然后在那个场域里面其实开展我们的学生工作啊，思政教育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我会时常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跟我的学生去交流，告诉他们怎么去学习，怎么去融入大学生活。在我们这个中心当中，我不是唯一的少数民族老师，我们还有加上我有六名老师。所以在同济大学，我们少数民族工作不是说是一个人或者是某个人的工作，其实是我们有一群人，包括我们各学院32个学院负责专项少数民族工作的老师，我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民族团结的一个网。但是我更想说是一个，我们是分布在同济大学各个空间的一个石榴子，所以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石榴，抱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民族团结的石榴，我是这么理解的。
4: Өз қабарымыз тілшінің мемлекеттік даму реформа комитеті 9-20